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指捷克青年讯息，在家庭和社会中为基督的爱做见证。教宗鼓励以爱和慈悲为解方，医治冷漠和无能为力。为了重振同理心，公教大学推出艺术三年展项目。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要热情地接纳基督活生生的临在和他圣言的光照，好能在家庭、社会以及生活、工作和求学的不同环境中成为他圣爱的见证人。这是教宗梁十四世向参与捷克全国青年聚会的青年们发出的邀请。该聚会于8月11日在该国的俄斯特拉发拉开帷幕，将持续至16日主日结束。共有超过3000名14岁至26岁的青年参加。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给捷克主教团主席努奇科总主教的讯息中，教宗向所有参与者致以亲切的问候，并鼓励他们要怀着医士之情投奔以战胜世界的耶稣。教宗还表示，救主不断地引领他所有门徒的旅程，并赐给他们希望、喜乐和内心的平安。因此，教宗邀请青年们在生活和社会的任何环境中成为天主之爱的见证人。教宗还向他们保证，以慈父般的心情在祈祷中惦念他们，祝愿此活动顺利进行，并称之为在主内萌生心而真的有益的机会。教宗最后向他们颁赐了宗座降服。每个基督徒都蒙召建设基督的共荣，人人依其神恩和职务，在同道协行的教会内为同一个使命合作。度修道生活的人尤其蒙召成为同道协行的专家，因为团体生活提供了加以落实的机会。教宗梁十四世在一段视频讯息中如此勉励美国女修会会长协会成员，他们于8月11日至14日在佛罗里达举行年度大会，庆祝协会成立70周年。该协会在大会中融入了聆听、交流和分辨的同道协行方法，而且与会者敞开心胸理解他人所说的话。教宗对此表示欣喜，同时教宗也期勉他们通过这个手足友爱、乐于接纳的对话形式分辨圣神所说的话。有鉴于本届大会的主题是许多神恩，一位圣神，一个召教，教宗先是提到历史上有许多度奉献生活的男女善用圣神所赐的许多神恩，协助世人看见教会的使命和奥迹。接着教宗祈愿与会者在讨论这个主题时特别考虑到天主托付给他们各自团体创始人的独特神恩。教宗感谢这些修会长久以来在扶传、教育以及照顾贫苦者和边缘人士等方面的贡献。他说，教会需要你们，需要你们所代表的奉献与职务形式的多元及富饶，因为借着你们以耶稣为生活重心的活力和见证，
你们未能唤醒世界做出贡献。如此一来，你们将能以爱和基督慈悲的解决之道，携手应对冷漠待人和无能为力的全球化。为了促进奉献生活真正的欣欣向荣，教宗醒思道，如同我们当中许多人亲自体验到的那样，耶稣召唤通过贫穷、贞洁和服从三愿来全心跟随他，这召教带来喜乐、平安和圆满。今天，尽管世俗化现象在世界上蔓延开来，但是对天主的渴望也在与日俱增。为此，在与青年们互动时，修女们应该让年轻人认识他们的生活方式，帮助青年听从上主在人内心深处说话的声音，鼓励年轻世代勇敢回应耶稣。教宗最后祝愿本届大会成果丰硕，并表达他在精神上跟与会者们同在。他将大会托付给教会之母圣母玛利亚的护佑，请圣母为这些修女和他们的团体转求。这是一个致力于艺术创作、科学研究与对话的多方协作式的项目。圣座文化教育部以此构想了公教大学艺术三年展的项目。该国际倡议将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公教大学艺术家、策展人及文化机构，其首届活动将于8月27日在巴西里热内卢宗座天主教大学开幕。计划安排了展览、出版物及公众活动，以此探讨当代最为紧迫的一些议题。公教大学艺术三年展将于2026年至2027年间在多个国家举办，并在威尼斯迎来高潮。该活动旨在激发促进和平、灵性成长与兄弟情谊的思想动力。其总策展工作由克雷斯波教授负责。从2026年10月6日至年底，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也将参与其中。此外，还有智利天主教大学将于9月3日至11月22日，哥伦比亚宗座沙伯略大学将于9月9日至11月，美国波士顿学院将于9月23日至12月，葡萄牙天主教大学将于10月12日至12月中旬，以及安哥拉天主教大学将于10月底至12月22日开展这项活动。首届公教大学艺术三年展以同理心练习为主题，这将是个围绕大学教育的角色、人际关系以及同理心这一概念展开思考的契机。本届三年展的灵感源自教宗梁十四世在《伟大的人类通义》中所表达的一项核心关切，这一关切产生于模拟与经验之间的张力，将同理心视为一种面临危险的范畴。圣座文化教育部部长门东萨枢机在阐述该项目的意义时指出，正是教宗梁本人鼓励各所大学走上同理心之路。枢机阐明，同理心是大学圣召的基石，唯有具备同理心的大学，才能将专业知识的碎片化转变成一种以具体的人与社会的福祉为导向的智慧。门东萨枢机依据教宗的通谕谈到，同理心不应被视为修辞上的点缀，而应被看作一种结构性的原则。正是
从置身于他人经验并起基于他人视角的能力出发，大学才能履行其最本真的圣召，其围绕真理孕育团体。门东萨书记8月7日发布的公告中继续提到，在当今这个脆弱且支离破碎的背景下，两极化日益加剧，传播形势也愈发复杂，且矛盾般地加深了孤立而非连结，因此同理心变成了一场必要的文化拯救行动，同理心日益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用以构建和分享知识，编织互惠关系，重启协作实践。这不仅局限于人际关系的领域，更在于或者说尤其体现在集体生活的多元而宏大的交错之中。门东萨书记还援引了圣女施泰因关于同理心的论述，并恰当地将谦卑这一范畴作为同理心的姊妹概念纳入其中。这位圣女曾指出，我们从未像他人那样亲身经历他人的痛苦或喜乐，我们是将他们作为属于他者的东西来感受的。同理心从不抹消他者的意志性，也不将其肤浅地吸纳进自我自身的经验之中。正是这种本质性的谦卑，使同理心成为一种尊重的认知行为，而非相对主义或占有式的形态。因此，由升作文化教育部推动的公教大学艺术三年展，旨在建立的不仅是知识之间的联系，更是人、机构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它力求成为一所同理心的学校，以此实现圣纽曼本人曾寄予的期望之一。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圣神七恩，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圣体圣事第一部分，基督爱的标记，面饼与酒。若要指出生命中你深爱的一个人，你会想到谁？若明天你就要和你深爱的人分别好一阵子，你会如何与他道别？你会以什么表达或方式让他知道你爱他，舍不得与他分离？若要留给他一个你爱他的标记，你会留下什么？耶稣被天父派遣到世上来完成救赎人类的大工程。在世上，耶稣接触了许多人，其中有12位成了他的知己。耶稣深爱他们。圣周四，就是在耶稣受难的前一天晚上，耶稣知道他离开世界，回归天父的时辰到了。他愿爱在这世上属于他的人爱到底。因此，耶稣建立了圣体圣事，也就是以他的圣体与圣血做祭品的感恩圣事。耶稣这样做是为留给他的宗徒，也留给所有因宗徒的教导而信从他的人一个他与我们永远同在的标记。耶稣采用了面饼和葡萄酒来做这标记。面饼和葡萄酒象征造物主赐给世人的一切美好之物。从旧约时代起，以色列人就有向上主祭献首批农作物的习俗，例如向上主奉献饼酒，以表达对造物主的感恩之心。后来，面饼和酒在以色列人逃离埃及、摆脱奴役生活的过程中，有了新的意义。那一夜，他们与家人聚集在一起分食五酵饼，那未经发酵的纯饼，以及羔羊。因此，五酵饼在以色列人日后建立的逾越庆典中成为一个记号，提醒他们天主如何借羔羊的血引领他们脱离埃及人的奴役，获享自由。以色列人深知这一切皆源于天主的大能。在旷野流亡期间，天主又以玛纳喂养他们。为此，以色列人每年都举行逾越节庆典，庆祝这伟大的奥迹，并在逾越节晚餐中向上主举起祝福之杯。在建立圣体圣事时，耶稣赋予了祝谢饼酒这一行动全新且决定性的意义。在与宗徒共进最后晚餐时，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弃的，你们应行此礼，
为纪念我。随后，耶稣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门徒说：这杯是用我为你们流出的血而立的新约。耶稣之所以在圣周四的晚餐中建立圣体圣事，是因为第二天，也就是圣周五，身为天主子的他，将任由世人在无知与罪恶中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愿借圣体圣事的建立，也就是以饼酒作为他爱世人、为世人牺牲、与世人永不分离的标记，让世人清楚看见，在圣周五那天，他是如何将世人的罪全然承担。耶稣借着自我生命的祭献，使世人的罪与他的肉身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因此，在临终的那一刻，耶稣说：完成了。耶稣完成了天父救赎世人的工程，人的罪与耶稣的身体一同死去。当兵士用长枪刺透耶稣的肋旁时，血和水立即流了出来。天父要我们知道，正是借着耶稣天主羔羊的血，我们才能从罪恶的奴役中被解救出来。我们与基督一起死于罪恶，在第三天，耶稣从死者中复活，这昭示我们，凡与基督同死的，也将与基督一同复活，成为生活在天主内的自由人。因此，在最后晚餐中，耶稣所用的面饼就成了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之圣体的标记。在晚餐中，耶稣所用的酒则成了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倾流之圣血的标记。为了将爱的保证留给宗徒，使宗徒与自己永不分离，并为了让宗徒参与自己的逾越奥迹，即是由死亡逾越到复活，由罪恶的奴役逾越到与天父和好的永恒的生命之中。耶稣建立了圣体圣事。耶稣吩咐宗徒要举行这庆典，作为他圣死与复活的纪念，直到他的再来。从起初，教会就一直忠于主的命令。宗徒大事录为我们记载了耶路撒冷教会的聚会，信友们专心听取宗徒的训诲，时常团聚、掰饼、祈祷。他们每天都成群结队地前往圣殿，也挨家挨户举行掰饼，怀着欢乐和诚实的心一起进食。当时基督徒尤其选择了一周的第一天，即主日，耶稣复活的日子，团聚在一起掰饼。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圣体圣事的庆典从未中断。如今
在教会里，无论身处何处，我们都可以参与，这与初期教会有着相同基本结构的感恩圣事。感恩圣事是教会生活的中心。想当初，天主愿意以这种方式与宗徒们在一起，供给他们灵性生命的滋养与力量。今天，天主也同样愿意以这种方式与我们信友在一起，这是何等宝贵的赠礼！主亲自进入我们内，与我们同在，爱我们，并坚强我们。听了今天的讲解，你认为饼酒是耶稣留给信友，表达他爱我们，并领在与我们中最好的标记吗？愿你在祈祷中与主交谈，默想你这样认为的原因。既然耶稣留给我们这爱的标记，鼓励你在祈祷中告诉主，你愿意如何珍惜他的这份爱。今天在世界各地，许多信友都非常珍惜参与每日的感恩圣事。有的信友在天亮前起身，赶往圣堂参加清晨的弥撒，随后再去上班、上学或处理家务。有的信友会利用午休时间参与教会的感恩圣事，从主那里汲取精神食粮。还有的信友会在结束了一天的劳碌后，参与傍晚的弥撒。或许他们深感疲惫，但圣体圣事带给他们心灵所渴望的那份与主的紧密相连。耶稣知道我们渴望在圣体圣事内与他结合，他明了我们的感恩，更悦纳我们的爱。今天圣体圣事，基督爱的标记，面饼与酒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主题是圣体圣事，耶稣实质亲临饼酒行下。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平安。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现在我们实况广播主日弥撒。本主日是常年期第二十主日。弥撒开始，唱进唐咏。

0: 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1: 阿们。
0: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
1: 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0: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1: 阿们。

0: 天主在天受光荣，
1: 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
2: 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圣父，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赞美你，称颂你，朝拜你，显扬你，感谢你。
1: 主耶稣基督，独生子，主天主，天主的羔羊，圣父之子，除免世罪者，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者，求你福听我们的祈祷。坐在圣父之右者，求你垂怜我们。因为只有你是圣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阿们。
0: 请大家祈祷。天主，你为所爱的人准备了奇妙的征服，求你将圣爱之火擎住我们心中，使我们爱你在万有之上，以获得远胜我们所想望的恩许。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
3: 阿们。
4: 恭读以赛亚先知书。上主这样说：你们应当持守公道，履行正义，因为我的救恩就要来到，我的正义就要出现。还有一些异邦人皈依了上主，他们侍奉上主，爱慕上主的名，做他的仆人，又都遵守安息日而不予以亵渎，并固守我的盟约。我要带领他们上我的圣山，使他们在我祈祷的殿里满心欢乐。他们的全燔祭和牺牲在我的祭台上要蒙悦纳，因为我的殿宇将称为万民的祈祷所。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3: 感谢天主。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弟兄们，我对你们外邦人说，我既然是外邦人的宗徒，我必须尊重我的职务，这样或许可以激起我的同胞发愤，因而能拯救他们中间一些人。如果因为他们被遗弃，世人就可以与天主和好，那么他们如果蒙接纳，岂不是像死人复活了吗？因为天主的恩赐和召选是绝不会撤回的，正如你们从前不服从天主，现在却因了他们的不服从，你们倒蒙受了怜悯。同样，他们因着你们所蒙受的怜悯，现在也不服从，使他们现在也可以蒙受怜悯。天主把众人都禁锢在不服从中，是为了要怜悯众人。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来到提洛和西东一带，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区出来喊叫说：“主啊，大卫之子，可怜我吧，我的女儿被魔鬼附得好苦啊。”耶稣一句话也不回答他，他的门徒上前求他说：“请叫他走吧，因为他在我们后面不停地喊叫。”耶稣回答说：“我被派遣只是为了以色列人当中的亡羊。”那妇人前来叩拜他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吧。”耶稣回答说：“拿儿女吃的饼扔给小狗吃是不对的。”但是他说：“是的，主啊，可是小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屑。”于是耶稣回答他说：“夫人啊，你的信德真大，我就照你所愿望给你成就。”从那时起，他的女儿就痊愈了。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耶稣基督在宣传福音的时候，其中一个行动就是治愈病人，所以他的名誉到处都有人听过，他可以治愈病人。那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就听到有一位迦南妇人知道也听到耶稣可以帮他治愈他的女儿，所以他就一直跟着来，在后面喊叫：“主啊，大卫之子，可怜我吧。”但是耶稣没有回答，我们在福音里面听过，为什么？因为耶稣觉得这位不是以色列人，他来不是为了这些外邦人。但是他的门徒就来跟耶稣说：“请他走吧。”耶稣就说了这句话：“我被派遣只是为了以色列人当中的亡羊。”虽然耶稣说了这些话，妇人也没有放弃，还到耶稣前面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吧。”耶稣就加了一句：“拿儿女吃的饼扔给小狗是不对的。”我想如果我们听到这句话，我们也会放弃，乖乖的走掉，那么重的话。但是那个妇人他怎么回答？他说：“是的，主啊，可是小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屑啊。”他没有放弃，他还是相信耶稣可以帮他治愈他的女儿。那这就是信的，完全相信耶稣。所以耶稣他说：“夫人啊，你的信德真大，我就照你的 愿望给你成就。耶稣就赐予了他的这位妇人的女儿。这位妇人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奇迹就发生在他的家中，在他女儿当中。所以我们从这一段可以看到，不是身份才可以得到治愈奇迹，是信德。这位妇人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她的信德让她得到了这个奇迹，这个治愈发生在她的女儿身上。所以虽然她是外邦人，她也能够得到天主的救恩。以色列人虽然身份是天主的选民，但是因为没有信德，没有得到天主的恩宠救恩。所以我们要从这一段耶稣所要教导我们的，就是信德比身份更重要。我们虽然受洗了，成为了天主教徒、基督徒，跟随耶稣的，我们的身份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缺乏信德，我们也不会得到天主要赐予我们、赐给我们的恩宠。所以我们要求的不是因为我是天主教徒我就可以得到了救恩。我相不相信耶稣所讲的话？我们要求的就是求天主增加我们的信德，让我们诚恳地跟随耶稣，相信天主的恩宠，相信耶稣能够治愈我们，带领我们到天国里去。让我们听从耶稣的话，跟随他，得到恩宠和救恩。信经，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有圣分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他在班切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在，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的将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事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钦宠，同享光荣。他曾借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圣灵的圣洗只有一个，我期待

0: 们，使他们常怀喜乐，为天主的子民摆设主的宴席，并为主做忠诚的生活见证。我们同声祈祷，
1: 求主福荫我们。
0: 请为国家祈祷，求主使国家里从事公职及从政的人都能将国民的集体利益放置在党派及个人利益之上，以公正和法治的精神处理公务，建设康乐的国家。我们同声祈祷，
1: 求主福荫我们。
0: 请为我们教区内还不认识天主的人祈祷，求主赏赐他们恩宠，光照他们的心灵，使他们认识上主的真理，了解他的教会。我们同声祈祷，
1: 求主福荫我们。
0: 请为堂区内的团体祈祷，求主使我们都能从团体的礼仪和参与服务中获得神灵的滋长，并同心合意建设教会大家庭。我们同声祈祷，
1: 求主福荫我们。
2: 天主，你的圣子因着迦南夫人的信德，而让绝望的印记转化成了尊荣的印记，祈求你福荫我们这出自信德的祈祷，使我们的悲哀化为舞蹈。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3: 阿们。

0: 各位教友，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1: 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0: 上主，求你接受我们为举行感恩祭所呈上的礼饼，以便在这圣祭中完成一项神圣的交换。我们将你所赏赐的再奉献给你，好能得到你。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1: 阿门。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愿你的心灵同在。
0: 请举心向上。
1: 我们全心归。

0: 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1: 这是理所当然的。
0: 诸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因为你深爱世界，竟为我们派遣了圣子做我们的救主。你愿意他除了罪以外和我们人一样，使你喜爱我们，如同喜爱你的圣子，你的圣子一样。由于我们的悲悯所赏来赏赐的恩惠，又接你圣子服从而重新获得，因此我们随同所有天使和圣人同声赞颂你，不停地欢呼。

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饼，是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0: 信德的奥迹。
1: 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0: 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怜不赦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梁十四世，我们的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怜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怜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以天主之母童真荣父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宣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
1: 阿们。
0: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

0: 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1: 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
0: 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1: 阿们。
0: 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请大家互助平安。

0: 轻看天主的羔羊，轻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
1: 主，我当不请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0: 请大家祈祷。仁慈的上主，我们皆所举行的感恩祭，分享了基督的生命，谦恭求你，使我们在世消失他，将来在天上得与他同享荣福。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1: 阿门。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2: 愿你的心灵同在。
0: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1: 阿门。
0: 弥撒礼成，你们去传播福音吧。
2: 感谢天主。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的弥撒圣祭已经结束。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祝你们平安喜乐，再会。赞美耶稣基督，Laudetur Jesus Christus。

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指捷克青年讯息，在家庭和社会中为基督的爱做见证。教宗鼓励以爱和慈悲为解方，医治冷漠和无能为力。为了重振同理心，公教大学推出艺术三年展项目。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要热情地接纳

基督活生生的临在和他圣言的光照，好能在家庭、社会以及生活、工作和求学的不同环境中成为他圣爱的见证人。这是教宗梁十四世向参与捷克全国青年聚会的青年们发出的邀请。该聚会于8月11日在该国的俄斯特拉发拉开帷幕，将持续至16日主日结束。共有超过3000名14岁至26岁的青年参加。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给捷克主教团主席努奇科总主教的讯息中，教宗向所有参与者致以亲切的问候，并鼓励他们要怀着医士之情投奔已战胜世界的耶稣。教宗还表示，救主不断地引领他所有门徒的旅程，并赐给他们希望、喜乐和内心的平安。因此，教宗邀请青年们在生活和社会的任何环境中成为天主之爱的见证人。教宗还向他们保证，以慈父般的心情在祈祷中惦念他们，祝愿此活动顺利进行，并称之为在主内萌生心而真的有益的机会。教宗最后向他们颁赐了宗座降服。每个基督徒都蒙召建设基督的共荣，人人依其神恩和职务，在同道协行的教会内为同一个使命合作。度修道生活的人尤其蒙召成为同道协行的专家，因为团体生活提供了加以落实的机会。教宗梁十四世在一段视频讯息中如此勉励美国女修会会长协会成员，他们于8月11日至14日在佛罗里达举行年度大会，庆祝协会成立70周年。该协会在大会中融入了聆听、交流和分辨的同道协行方法，而且与会者敞开心胸理解他人所说的话。教宗对此表示欣喜，同时教宗也期勉他们通过这个手足有爱、乐于接纳的对话形式分辨圣神所说的话。有鉴于本届大会的主题是许多神恩，一位圣神，一个召教，教宗先是提到历史上有许多度奉献生活的男女善用圣神所赐的许多神恩，协助世人看见教会的使命和奥迹。接着教宗祈愿与会者在讨论这个主题时特别考虑到天主托付给他们各自团体创始人的独特神恩。教宗感谢这些修会长久以来在扶传、教育以及照顾贫苦者和边缘人士等方面的贡献。他说，教会需要你们，需要你们所代表的奉献与职务形式的多元及富饶，因为借着你们以耶稣为生活重心的活力和见证，你们未能唤醒世界做出贡献。如此一来，你们将能以爱和基督慈悲的解决之道携手应对冷漠待人和无能为力的全球化。为了促进奉献生活真正的欣欣向荣，教宗醒思道，如同我们当中许多人亲自体验到的那样，耶稣召唤通过贫穷、贞洁和服从三愿来全心跟随他，这召教带来喜乐、平安
和圆满。今天，尽管世俗化现象在世界上蔓延开来，但是对天主的渴望也在与日俱增。为此，在与青年们互动时，修女们应该让年轻人认识他们的生活方式，帮助青年听从上主在人内心深处说话的声音，鼓励年轻世代勇敢回应耶稣。教宗最后祝愿本届大会成果丰硕，并表达他在精神上跟与会者们同在。他将大会托付给教会之母圣母玛利亚的护佑，请圣母为这些修女和他们的团体转求。这是一个致力于艺术创作、科学研究与对话的多方协作式的项目。圣座文化教育部以此构想了公教大学艺术三年展的项目。该国际倡议将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公教大学艺术家、策展人及文化机构，其首届活动将于8月27日在巴西里热内卢宗座天主教大学开幕。计划安排了展览、出版物及公众活动，以此探讨当代最为紧迫的一些议题。公教大学艺术三年展将于2026年至2027年间在多个国家举办，并在威尼斯迎来高潮。该活动旨在激发促进和平、灵性成长与兄弟情谊的思想动力。其总策展工作由克雷斯波教授负责。从2026年10月6日至年底，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也将参与其中。此外，还有智利天主教大学将于9月3日至11月22日，哥伦比亚宗座沙伯略大学将于9月9日至11月，美国波士顿学院将于9月23日至12月，葡萄牙天主教大学将于10月12日至12月中旬，以及安哥拉天主教大学将于10月底至12月召的基石。唯有具备同理心的大学才能将专业知识的碎片化转变成一种以具体的人与社会的福祉为导向的智慧。门东萨书记依据教宗的通谕谈到，同理心不应被视为修辞上的点缀，而应被看作一种结构性的原则。正是从置身于他人经验并起基于他人视角的能力出发，大学才能履行其最本真的圣召，其围绕真理孕育团体。门东萨书记8月7日发布的公告中继续提到，在当今这个脆弱且支离破碎的背景下，两极化日益加剧，传播形势也愈发复杂，且矛盾般的加深了孤立而非连结。因此，同理心变成了一场必要的文化拯救行动。同理心日益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用以构建和分享知识，编织互惠关系，重启协作实践。这不仅局限于人际关系的领域，更在于，或者说，尤其体现在集体生活的多元而宏大的交错之中。门东萨书记还援引了圣女施泰因关于同理心的论述，并恰当地将谦卑这一范畴作为同理心的姊妹概念纳入其中。这位圣女曾指出，我们从未像他人那样亲身经历他人的痛苦或喜乐，我们是将他们作为属于他者的东西来感受的。同理心从不抹消他

者的意志性，已不将其肤浅地吸纳进自我自身的经验之中。正是这种本质性的谦卑，使同理心成为一种尊重的认知行为，而非相对主义或占有式的形态。因此，由升作文化教育部推动的公教大学艺术三年展，旨在建立的不仅是知识之间的联系，更是人、机构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它力求成为一所同理心的学校，以此实现圣纽曼本人曾寄予的期望之一。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圣神七恩，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圣体圣事第一部分，基督爱的标记，面饼与酒。若要指出生命中你深爱的一个人，你会想到谁？若明天你就要和你深爱的人分别好一阵子，你会如何与他道别？你会以什么表达或方式让他知道你爱他，舍不得与他分离？若要留给他一个你爱他的标记，你会留下什么？耶稣被天父派遣到世上来完成救赎人类的大工程。在世上，耶稣接触了许多人，其中有十二位成了他的知己。耶稣深爱他们。圣周四，就是在耶稣受难的前一天晚上，耶稣知道他离开世界，回归天父的时辰到了。他愿爱在这世上属于他的人爱到底。因此，耶稣建立了圣体圣事，也就是以他的圣体与圣血做祭品的感恩圣事。耶稣这样做是为留给他的宗徒，也留给所有因宗徒的教导而信从他的人一个他与我们永远同在的标记。耶稣采用了面饼和葡萄酒来做这标记。面饼和葡萄酒象征造物主赐给世人的一切美好之物。从旧约时代起，以色列人就有向上主祭献首批农作物的习俗，例如向上主奉献饼酒，以表达对造物主的感恩之心。后来，面饼和酒在以色列人逃离埃及、摆脱奴役生活的过程中，有了新的意义。那一夜，他们与家人聚集在一起分食五酵饼，那未经发酵的纯饼以及羔羊。因此，五酵饼在以色列人日后建立的逾越庆典中成为一个记号，提醒他们天主如何借羔羊的血引领他们脱离埃及人的奴役，获享自由。以色列人深知这一切皆源于天主的大能。在旷野流亡期间，天主又以玛纳喂养他们。为此，以色列人每年都举行逾越节庆典，庆祝这伟大的奥迹，并在逾越节晚餐中向上主举起祝福之杯。在建立圣体圣事时，耶稣赋予了祝谢饼酒这一行动全新且决定性的意义。在与宗徒共进最后晚餐时，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弃的。你们应行此礼，
为纪念我。随后，耶稣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门徒说：这杯是用我为你们流出的血而立的新约。耶稣之所以在圣周四的晚餐中建立圣体圣事，是因为第二天，也就是圣周五，身为天主子的他，将任由世人在无知与罪恶中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愿借圣体圣事的建立，也就是以饼酒作为他爱世人、为世人牺牲、与世人永不分离的标记，让世人清楚看见，在圣周五那天，他是如何将世人的罪全然承担。耶稣借着自我生命的祭献，使世人的罪与他的肉身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因此，在临终的那一刻，耶稣说：完成了。耶稣完成了天父救赎世人的工程，人的罪与耶稣的身体一同死去。当兵士用长枪刺透耶稣的肋旁时，血和水立即流了出来。天父要我们知道，正是借着耶稣天主羔羊的血，我们才能从罪恶的奴役中被解救出来。我们与基督一起死于罪恶，则成了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请留之圣血的标记。为了将爱的保证留给宗徒，使宗徒与自己永不分离，并为了让宗徒参与自己的逾越奥迹，即是由死亡逾越到复活，由罪恶的奴役这种方式与宗徒们在一起，供给他们灵性生命的滋养与力量。今天，天主也同样愿意以这种方式与我们信友在一起。这是何等宝贵的赠礼！主亲自进入我们内，与我们同在，爱我们，并坚强我们。听了今天的讲解，你认为饼酒是耶稣留

我给信友表达他爱我们，并领在与我们中最好的标记吗？愿你在祈祷中与主交谈，默想你这样认为的原因。既然耶稣留给我们这爱的标记，鼓励你在祈祷中告诉主，你愿意如何珍惜他的这份爱。今天在世界各地，许多信友都非常珍惜参与每日的感恩圣事。有的信友在天亮前起身，赶往圣堂参加清晨的弥撒，随后再去上班、上学或处理家务。有的信友会利用午休时间参与教会的感恩圣事，从主那里汲取精神食粮。还有的信友会在结束了一天的劳碌后，参与傍晚的弥撒。或许他们深感疲惫，但圣体圣事带给他们心灵所渴望的那份与主的紧密相连。耶稣知道我们渴望在圣体圣事内与他结合，他明了我们的感恩，更悦纳我们的爱。今天圣体圣事，基督爱的标记，面饼与酒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主题是圣体圣事，耶稣实质亲临饼酒行下。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8月16日，常年期第20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主持圣母升天节弥撒，指出真正的美是我们身上爱的记号。教宗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表示，耶稣接圣母升天，践行他对朋友的承诺。教宗敦促青年在静默中分辨什么是真正有所注意的。印尼线上大众筹资，从1块钱到兴建219间圣堂。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圣母玛利亚灵魂和肉身一起升天的光荣奥迹，教导我们，我们真正的美不在于隐藏老化的迹象，而在于展现出那也印在我们身上的爱的记号。教宗梁十四世于8月15日圣母升天瞻礼，在冈道夫堡宗座堂区主持弥撒圣祭，在讲道中如此表示，这是普雷沃斯特教宗第二次来到维拉诺瓦圣多莫堂，与该堂区教友们一起欢庆这个节日。
1: Con grande gioia, anche quest'anno, celebro con voi la solennità dell'Assunzione. Il Magistero della Chiesa ci insegna che Maria, terminato il corso della vita terrena, fu assunta alla gloria celeste in anima e corpo. Molte opere d'arte la raffigurano al termine della sua vita terrena.Come una giovane bellissima che si eleva fisicamente da terra verso la volta celeste.
0: 教宗首先指出，许多艺术作品受到《默示录》经文的启发，将升天的圣母玛利亚描绘成面容姣好的少女，象征着在圣母玛利亚心中，天与地相遇，时间与永恒交汇。这景象表面上与我们经验到的时间流逝相互矛盾，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不再灵活，而是更加笨重，肌肤不再细致，却显示出老化的迹象，头发失去色彩和光泽，变灰变白。教宗由此问道，我们跟圣母升天画像中的美妙少女有什么共通点？为了理解这点，我们必须将两件奇事列入考量。一是天主之母永不腐朽的肉身，二是她的无玷圣心。教宗解释道，圣母玛利亚灵魂肉身一起升天的光荣奥迹，教导我们，我们真正的美不在于隐藏老化的迹象，而在于展现出那也印在我们身上的爱的记号。这邀请我们重新检视世界加注于我们的许多审美标准，它们主要与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有关，可能会将我们禁锢在重重的枷锁中，使得我们把宝贵的心力浪费在那实在无足轻重且无法永存的事上。教宗举例说，饱受风霜的长者也能散发出宁静、和蔼与平安的光芒，以及外表迷人的人也可能心硬如石、冷若冰霜，这就很容易明白哪里有真正的美，以及哪里还需要皈依、宽恕和医治。接着，教宗强调，如果我们渴望真正发现周遭的天主之美，我们就必须学会在婴孩稚嫩的脸庞和长者的皱纹中加以领略，也在年轻人的青春活力和成年人的成熟稳重中观察出来。我们应当聆听这每一个现实向我们讲述的独一无二的爱的故事，并在其中辨认出天国的一丝丝光芒。爱是人最美的装饰，爱是面容改变，使人得以转变，使之变得高尚，并引领他往高天去。爱使人变得轻盈、自由、接近天主，即使处于人生的高峰和低谷也不例外。此外，圣母玛利亚的奇迹是各种极端的交集，如同我们在《圣母赞主曲》中听到的那样，在这首赞颂之曲中，在天上的圣母 通过他信德的谦卑表达，朴实地向我们讲述伟大的奥迹。作为谦卑的婢女，他为我们指出，我们也能在渺小的幅度与主相遇。因此，教宗提醒我们，我们不必舍近求远地去寻找天主奥妙的至高至尊，却能在有真爱的地方与之相遇。比方说，辛苦在外工作一天的父母，回家后与孩子在一起的幸福眼神，年迈体弱的祖父母照顾孙子孙女时，出乎意料的再次精力充沛，以及许多男女怀着信德与奉献的心，尽力让天国临于尘世，也让尘世接近天国。
1: Facciamolo in particolare oggi, guardando Maria, che Dio ha coronato di gloria in anima e corpo e che ci ha donato come madre, guida, compagna di viaggio e protettrice sulla via del cielo.
0: 教宗最后引用圣奥斯定谈论基督复活的话语，邀请信友们以基督为自己生活的指南针、参照点，改弦易辙，跟随光明。尤其在圣母升天瞻礼这天这么做，仰望圣母玛利亚，因为在通往天国的道路上，天主将圣母赐给我们，作为我们的母亲、向导、旅途的友伴，以及护佑我们的人。

两种不同的图案模式，描绘同一个圣母升天的奥秘。教宗梁十四世8月15日，在冈道夫堡下宫门口，带领聚集在自由广场的信友们诵念三中经，从这两种图案模式出发，阐述庆祝这个瞻礼的深意。第一个图案模式历史悠久，在将近1000年的时间里，只有这个模式存在，那就是天主之母的安眠。圣母玛利亚躺在石棺里，沉睡于死亡之中，敬爱他的宗徒们虔诚祈祷。画面正中间站着复活主耶稣，怀中抱的新生婴孩正是圣母的灵魂，他是来接圣母进入天主的光荣，也就是接到天国那里去的。教宗解释道，事实上主耶稣为圣母所做的，就是他对所有朋友的承诺，我去了，为你们预备了地方以后，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为的是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再者，这第一种模式彰显出核心真理，死而复活的主基督引领我们前往我们永远的终向，即永生。这是世世代代信友们在圣母安眠像前默观并祈求的，在罗马市中心圣母大殿中就能欣赏到一幅巨大的圣母安眠镶嵌画。另一种图案模式则是后来在西方发展出来的，它呈现出童真玛利亚全身都在天上，在光的笼罩下常有天使和圣人们围绕着它，其中心是圣母光荣的身躯。这与末世录的经文相符合，天上出现了一个大异兆，有一个女人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12颗星的荣冠。有些艺术家将这两种模式糅合在一起，也就是荣服的圣母在上方，他的空墓在下方，而且墓里往往装满多种颜色的鲜花，宗徒们则举目注视在天上的圣母。教宗阐明，这第二种模式展现出圣母灵魂与肉身完整升天的道理。圣母玛利亚在尘世将血肉之躯赋予道成肉身的天主圣言，并跟随他直到在爱的牺牲中圆满结合，在他的引领下永远得享光荣。这个图案也让我们默观自己最终的命运，我们今天喜乐的在圣母身上称羡的光荣，也在时代的终结等待着我们。如同圣保禄所言，届时复活的主基督将改变我们卑贱的身体，相似他光荣的身体，使这可朽坏的穿上了不可朽坏的，这可死的穿上了不可死的。教宗最后邀请众人一起赞美上主，这位在圣母身上行了大事的主。停下脚步来静默片刻，以分辨什么是真正有所注意的，从而成为主基督的见证人。正值墨西哥教会于8月15日至16日在蒙特雷举行全国青年节之际，教宗梁十四世向参与活动的青年们寄发讯息，如此勉励他们。教宗首先表示，他渴望以简短几句话临在于他们中间，一起走这段信仰旅途。
众多青年与他们牧者们的相聚，向世界展现出基督徒生活的意义，也就是与上主合而为一，参与他的生命，从而达到我们蒙召的成圣。本届墨西哥青年节活动主题恰好强调了这一点，因为主基督亲口告诉我们，你们也要作证，因为你们和我在一起。为此，教宗对青年们说，你们要以你们自己的生命来接纳这些话，因为只有与主基督合而为一，我们才能让世界相信他，即使身处于你们举目所见的问题当中也不例外。教宗指出，在青年周围的这些问题源自于暴力、冷漠以及缺乏意义。教宗勉励年轻人停下脚步，花些时间静默，以分辨什么是真正有所注意的，进而与主基督相结合，成为他的见证人和希望的记号。在讯息的结尾，教宗鼓励青年们喜乐欢欣地参与这项活动，并将他们托付给瓜达卢佩圣母的护佑。教宗最后为他们颁赐宗座降服。现年36岁的陈俄我略，十多年前从未想过，他人生中关键至极的一刻，竟然发生在借着匿名的信封袋收到了1块钱。这名年轻的天主教徒于1990年4月8日出生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当时他几乎要放弃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由于资源的短缺和阻碍的增加，

灰心丧志的他不禁问道，天主真的还要他继续下去吗？随后，陈额我略不预期地收到了一封信，里面装着1块钱，以及一段简短的鼓励讯息。从资金的角度，1块钱无济于事，但从灵性的角度，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陈额我略说，我感受到天主邀请我再接再厉，这小小的慷慨举动成了大型运动的决定性的一步，后来影响到全印尼成千上万人的生活。如今陈额我略所创建的天主葡萄园基金会以及线上大众筹资平台为建设圣堂贡献良多，受惠的天主教徒团体分布在该国极为偏远的地方。然而陈额我略坚持，最大的成就不是用砖头、水泥或惊人数据来衡量的，因为建筑物只是有形可见的成果，真正的使命在于对人的建设，带去希望，坚固信德，并且让边缘人士知道他们并没有被遗忘。陈额我略第一次感受到想要为重建圣堂出一份力的渴望是，他把这个愿望解读为一砖一瓦的建设。当时他以为这意味着在天主教团体没有尽力聚会空间的地方盖起教会建筑物，年复一年在偏远村庄的旅行逐渐改变了他的观点。他今天解释道，早在安放第一块石头以前，教会就已经重新建起，它始于人们的互相陪伴，彼此分担，这些成了天主圣爱的记号。他指出，每个建堂项目也是一段皈依的旅途，村民尽其所能地贡献体力、劳动、物资、粮食，或者纯粹的鼓励，他们学会携手合作，克服差异，重新发现自己团体的力量。圣堂竣工的同时，更重要的归属感也得到了更新。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来到提洛和西东一带，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区出来喊叫说：“主啊，大卫之子，可怜我吧，我的女儿被魔鬼附得好苦啊。”耶稣一句话也不回答他，他的门徒上前求他说：“请叫他走吧，因为他在我们后面不停地喊叫。”耶稣回答说：“我被派遣只是为了以色列人当中的亡羊。”那妇人前来叩拜他说：“主啊，求你帮

0: 助我吧。耶稣回答说，拿儿女吃的饼扔给小狗吃是不对的。但是他说，是的，主啊，可是小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屑。于是耶稣回答他说，夫人啊，你的信德真大，我就照你所愿望给你成就。从那时起，他的女儿就痊愈了。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耶稣基督在宣传福音的时候，其中一个行动就是治愈病人，所以他的名誉到处都有人听过，他可以治愈病人。那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就听到有一位迦南妇人知道也听到耶稣可以帮他治愈他的女儿，所以他就一直跟着来，在后面喊叫，主啊，大卫之子，可怜我吧。但是耶稣没有回答，我们在福音里面听过，为什么？因为耶稣觉得这位不是以色列人，他来不是为了这些外邦人。但是他的门徒就来跟耶稣说，请他走吧。耶稣就说了这句话，我被派遣只是为了以色列人当中的亡羊。虽然耶稣说了这些话，妇人也没有放弃，还到耶稣前面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吧。耶稣就加了一句，拿儿女吃的饼扔给小狗是不对的。我想如果我们听到这句话，我们也会放弃，乖乖的走掉，那么重的话。但是那个妇人她怎么回答？她说，是的，主啊，可是小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屑啊。他没有放弃，他还是相信耶稣可以帮他治愈他的女儿。那这就是信的，完全相信耶稣。所以耶稣他说，夫人啊，你的信德真大，我就照你的愿望给你成就。耶稣就治愈了他的这位妇人的女儿。这位妇人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奇迹就发生在他的家中，在他女儿当中。所以我们从这一段可以看到，不是身份才可以得到治愈，奇迹是信德。这位妇人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的信德让他得到了这个奇迹，这个治愈发生在他的女儿身上。所以虽然他是外邦人，他也能够得到天主的救恩。以色列人虽然身份是天主的选民，但是因为没有信德，没有得到天主的恩宠救恩。所以我们要从这一段耶稣所要教导我们的，就是信德比身份更重要。我们虽然受洗了，成为了天主教徒、基督徒，跟随耶稣的，我们的身份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缺乏信德，我们也不会得到天主要赐予我们、赐给我们的恩宠。所以我们要求的不是因为我是天主教徒，我就可以得到了救恩。

0: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